为孩子的眼睛和脊柱买单成为了越来越多家庭的共识。比如说在瀛州万达一品牌护脊书包专卖店，店员呢正在帮着一个2年级的男孩来调整书包的肩带。记者注意到啊，这个不少书包的吊牌上面啊，除了常规的一些材质的说明，还印着人体工学设计，重心内板贴。

面消费端的体验大幅度的提升，不少品牌直接把线下体验店开进了核心的商圈，家长不用对着线上猜测这个效果啊，直接你可以带着孩子现场去试背一下书包嘛，现场感受一下，坐在学习椅上自己可以感受到腰背的贴合度，那你就很可以这种直观的感受到这种照度啊、显色指数啊、色温啊

是为这一类的健康类的学习装备添了一把销售的火。部分区县的消费券专门把文教健康类的产品纳入到了补贴范围当中，也有不少的商圈还推出了开学健康装备满减活动，叠加品牌自身的开学折扣之后，不少的原价上千元的人体工学学习桌到手价能够省下近200元呢。

背板贴背度和肩带受力结构，学习桌的成长性呢，则是要真的能够随着身高来调节，椅背锥身，桌面稳定，大家可以去线下自己去感受一下。

我们来说说孩子们有些时候会独自出门采购的学习用品。有市民向记者反映说啊，宁波多个热门商圈地铁衔接商场的通道里面，有一些推销员就专门盯上了独自出行的中小学生。他们自称是在向

自出行的中小学生。他们自称是在校的大学生，以完成社会实践、积攒学分为由推销文具，不少的孩子都是碍于情面被动消费了。市民王女士的儿子小轩啊，最近就遇上了。小轩是一名初中生，当天呢，他途经前湖北路地铁站通往印象城的连廊的时候，被两名女生给拦下了。对方主动介绍自己是宁波某高校营销专业学生，并且出示了一张学生证，称啊，街头卖笔是参加学校的暑期社会实践，能够积攒学分，希望小轩能够帮忙支持一下。

小轩回忆说呢，整套的推销看似温和，实则是步步紧逼，对方嘴上客套看似温和，却始终不肯放行，持续缠着游说。那么在聊天当中呢，两个人啊不断的打探小轩身上有多少钱，摸清消费能力之后就开始软磨硬泡了。一名女生还举例子啊，说之前呢有小升初的学生在他这里买笔花了360元，小轩当时就不信啊，觉得太

约，所以摸清他身上仅有10元之后，两个人当即劝他花8元买笔。小轩以要留车费坐地铁为由推脱，来回拉扯一番，最终无奈花了5块钱买下了2支笔。交易一完成，两名女生就迅速的混入人流消失了。事后小轩在网上搜索了同款的笔，发现呢对方报价比线上贵了1倍，而且笔的质量也很一般。回家之后呢，他就把经历啊告诉了妈妈，还发了朋友圈，没想到好几位同学留言说啊遭遇过同款的推销，还有同学留言2年前买过，至今都没有用完。学生们反馈，推销者从不进入地铁站或者商场的内部，大多数呢都是待在地铁直通商场的连廊外围过道，这些区域人流比较密集，通行时间短，监控有盲区，成交之后极易脱身，有时候两个人搭档，一个人背包备货，一个人专门来说服，那么分工非常的默契，部分

王女士说，坑骗没有经验的中小学生实在不妥，东西确实是给到孩子手里，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诈骗，但是这种软磨硬泡式的推销方式真的让人很不适，专门拿捏小孩子善良不好意思拒绝的心理。记者通过走访和线上搜索了解到，这类大学生卖笔的套路早就已经存在了，早前呢主要是瞄准在校大学生，市民孙先生啊就遇到过。2020年他正读大一，和室友走进学校的时候呢，他就被推销人员给拦住了，对方同样说是做社会实践啊，因为正好啊那个时候

高校毕业的，所以呢他就询问了男子一些学校比较详细的信息啊。但是孙先生问到你哪个学院的，你的班主任是谁的时候，对方都答不上来，就灰溜溜的走了。眼下正值开学季，学生出行的频次是大幅度的增加，提醒宁波家长和学生啊要留心防范。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殷小岩表示说，推销人员虚构大学生的身份，隐瞒文具真实质量和价格，利用一些虚假的话术来诱导中小学生消费，实际上就是利用未成年人认知短板实施的明示欺诈行为。若经查实。

通过推销文具来换取社会实践学分，此类的说辞都是营销的套路，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了。如果遇到了陌生人来搭讪推销，可以直接礼貌的拒绝，快步离开，切勿向陌生人来透露自身现金啊、零花钱的情况，我身上有多少钱，不要告诉别人啊。如果遭遇到了长时间的纠缠，没有办法脱身，可以立刻前往商场的店铺、地铁的服务台啊，向保安、现场工作人员求助，或者也可以向路人求助。

继续来关注接下来这条消息。明明吃的不多，这腰围啊却是一年比一年粗，拼命运动体重却纹丝不动，甚至越减越肥，熬夜加

安排了每周150分钟的居家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跳操、核心训练，避免膝盖的受伤。而后来小张适应了节奏，团队又逐步的加入了全身塑形的训练，重点对腹部啊、臀腿啊这些脂肪堆积部位。有意思的是啊，小张一开始不敢吃练后餐，怕自己白运动了。运动师解释说啊，运动后糖原耗尽，不吃东西反而会消耗掉肌肉，反而降低代谢了，渐渐的

0: 更强的力量。
1: 支付到账，
2: 一支付收款到账，
1: 支付收款。
3: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4: 那边可以扫。
3: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5: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6: 了。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3: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7: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3: 新时代。

0: 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

接下来听到这首《街角的祝福》，源自于戴佩妮真实的情感经历，讲述了分手后偶遇旧爱，选择默默成全祝福的心境。钢琴再搭配上弦乐，氛围安静又克制，没有什么歇斯底里的埋怨，进行了成年人在感情当中的温柔和体面。《街角的祝福》。

0: 怀，
1: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FM107.3 FM103.9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

0: 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1: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0: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1: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我想和你。

定的木梨无忧泼水季，也是在8月31号的时候呢收官了，和大家正式演绎，惊艳了整个盛夏的灯火夜色与晚风盛宴的唐宋奇妙夜啊。那么在9月1号呢，也是摁下了暂停键。褪去暑期档的喧嚣热闹，景区呢也将会短暂的休整啊，蓄力换新，以一场全新的经验回来。那许多人不舍夏夜狂欢的落幕哈，但是所有的短暂的告别也都是为了更好的重

0: 风，对不对？等到夏夜晚风缓缓退场，那么金秋月色就会温柔登场了。等到农历8月15、9月25号中秋月圆之时，那么象山影视城呢，唐宋奇妙夜就会重磅回归了。到时候呢，灯火倾城，好，华灯绽放，万千霓虹灯点，霓虹呢会点亮千年古城。这氛围感满满的夜间演绎，沉浸式的江湖实景，唯美治愈的光影夜景也都会返场，啊，重塑双节专属夜游浪漫。所以到时候从这个中秋到国庆，哈，超长待机的夜游狂欢，啊，也将会继续哈，书写秋日的美好，赴一场跨越双节的温柔江湖之约。
1: 清晨的上海弄堂里

0: 流连忘返的古典欧洲回忆。听，傍晚的开罗茶馆里，袅袅升起蜜糖般的水烟。听，深夜的纽约街头，孤独的旅人唱起家乡的歌谣，用声音分享全球。
1: 欢迎收听听世界，咱们今天先来翻一下中国地图吧。你会发现中国的河流大多数都是横着流的，而且呢是从西边流到东边，所以呢才有一句词儿叫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为什么咱们中国的河流都是往东边流呢？那是因为整个中国的地势都是西边高，东边低，

但是它是纵向分布的。你有没有吃过那种大波浪薯片？就跟美国的地形长得一样一样的。美国地形主要由三个纵带组成，两边有山地，中间一大片的平原，所以呢，美国的河流就不能够像咱们一样中国的河流横着流了，而是纵向流的比较多。比如美国最长的密西西比河的源头就是位于美国最北端的一个小湖，一路奔腾南下，途中不断有其他河流汇入，最后汇入南边的墨西哥湾。密西西比河流入墨西哥湾之前经过的最后一个城市就是新奥尔良。

欢迎来到音乐在旅行。你有没有某个时刻，看到一束光，闻到一阵香味，听到一首歌，突然就觉得

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这首歌很神奇，名字问了一个特别丧的问题，但是旋律出来，你反而会觉得会发生的，就是那种虽然现在过得一般般吧，普普通通，但总觉得好事在路上。下面一起来听魏如萱的《你呀》。

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项攀高，六干争先，一到七月全县兑现8+4政策资金31.55亿元；通关提速，

累计拨付资金23亿2000万元，完成进度86.6%，稳稳兜住基本民生保障底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县人民。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8+4经济政策体系落实，加快剩余资金拨付进度，确保政策红利应享尽享，直达快享。同时，精准谋划2027年政策资金投向，聚焦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和民生短板，持续放大财政资金撬动效应，以更优服务、更实举措护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让发展温度可感、惠民成色更足。记者黄婷报道，八月。

0: 组选手轮番登台，从流行金曲到经典老歌到民族歌剧，风格各异的演绎让现场近千名观众沉浸其中，掌声和喝彩声此起彼伏。选手孙乐怡：
1: 大家看我的戏服，就是又演又唱。这是一个沂蒙山的歌剧选段，就在山水间，然后我扮演的是角色海棠的唱段。
0: 全民性是本次大赛最大的亮点。从年龄上看，参赛选手最年幼的不足十周岁，最年长的已逾70岁，老中青三代同台欢歌，生动展现了全民艺术普及的成果。从地域上看，决赛20强选手中，新象山人选手占到1/4，来自湖南的快递小哥陈建香便是其中之一。已在象山工作4年的他，带来了一首土家酒歌。选手陈建香
2: 都唱戏的，所以从小音乐这个种子就早早就埋在了我的心底。那么今天我选了一首来自家乡的一首歌曲，叫《土家酒歌》，一同来感受这个开心和快乐。
0: 决赛当晚，共产生1等奖1名、2等奖3名、3等奖。

昂社区队、姚林社区队进入团体赛男子单打晋级名单，万象社区队、凤凰社区东港队进入女子单打晋级名单。据了解，2026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由省体育局、省体育总会主办，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省乒乓球协会及各市县区体育部门承办，是一项以社区为阵地、以群众为主体的全民赛事。赛事采用海选赛、晋级赛、赛区 PK 赛、总决赛四级递进赛制。赛程从2026年5月持续至10月。记者葛以之报道，昨天完成全新改造升级的东城乡初级中学迎来首批新生报到，崭新的校园环境与完善的设施让前来报到的学生和家长眼前一亮。报到当天，不少家长陪同孩子整理床铺，摆放生活用品，整洁的床铺与衣柜，干湿分离的洗漱间，再加上宽敞

0: 新学期，学校还迎来不少因撤点并校调整而新转入的学生。新宿舍楼有效解决了路远学生的住宿难题。副校长董义军说，
1: 那我们今年呢，初一新生呢有将近200个学生，那么其中呢，我们有将近90位同学是入住我们新的宿舍楼的。
0: 东辰中学改扩建工程于去年9月启动建设，今年7月竣工验收。除了新建宿舍楼。

0: 楼与体育楼外，还对原有行政楼、实验楼外立面进行了翻新，并优化了校内道路与运动场地，补齐了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的配套短板。副校长董义军说，
1: 在新学期之前把学校呢全面做了一个换新，也以新的一番面貌来迎接新的学生和家长。我们学校呢在各方面的软硬件上面

0: 乳腺癌急需住院治疗。吉奥村村干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全村294户村民踊跃捐款，用乡情与善意托起了老人的生命希望。请听记者汪平、周春梅发的报道。
1: 赖月成是吉奥村的独居老人，今年七月初被查出患有乳腺癌，急需住院治疗。高昂的医疗费对他来说是一个迈不过去的坎。吉奥村村干部赖中路说，
2: 医生说是那个中晚期了，已经啊，必须要做化疗跟放疗。
1: 针对赖月成的困境，当天陪同他去医院看病的村干部赖

0: 都说赖月成他是我们亲人，我自己钱可以省，他生病我多捐100块钱就离健康呢就更近一步。
1: 没想到的是，短短几天，全村294人响应募局善款7.9万余元，好几户困难户也坚持要出一份力。村民向瑞兰说，他和我是邻居，关系挺好的，我知道他的生活条件不好，一个人，我捐的钱虽然不多，也代表我一份心意。村民于菊芬说，有事情我们大家一块帮忙，希望他能好得快点。从最初两位村干部自掏腰包，到后来全村294户乡亲慷慨解囊，杰奥村这场爱心接力把一个濒临绝境的老人拉了回来。目前老人已经出院，身体也康复得不错，这份沉甸甸的邻里之情温暖的不只是赖月成一个人，也让我们看到了最朴素也最动人的乡村温度。
2: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播送完了，是由陈雅琴编辑，雅欣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向广节目，更多资讯欢迎您点击山海万象客户端。

0: 再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
2: 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0: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4: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5: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0: 见，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1: 小米，这儿。
2: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1: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2: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3: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3: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4: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5: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6: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0: 耶、yeah ！
3: 已为您设置提醒。
7: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0: 记得呀。
7: 走，
3: 您的汽车已启动。
6: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3: 餐单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4: 好，好的。
3: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5: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0: 夜里到后天东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今天气温是25到31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内容。
1: 视野 FM107.3 FM103.9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2: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发来的致歉，承诺呢未来会改进此类事件的处理流程。买票本质上是乘客和铁路间的一个合同的约定，乘客付了钱，那么铁路方面呢给出了车次、时间、座位号，这是一整套确定的消息，也是乘客对出行最基本的预期。大家选高铁图的就是靠谱、规范，车次排好、定座位定好，到了就能坐，这是系统给出的承诺，也是公共运输该有的基本保证。那么这次问题出在列车临时的更换，复兴号、和谐号座位的布局是不一样的，换车以后呢，原有的十一排直接消失了。可问题是呢，车换了，票务系统并没有跟着更新，也没有提前通知乘客，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到上车那一刻呢，才被动的去面对没坐的现实，只能在过道车厢连接处将就着过一站路。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二等座变无座，铁路部门应该道歉，而且呢应该补上这方面的漏洞。事后的道歉再诚恳，也弥补不了旅客当时赶路的心情的疲惫和委屈。

冒充网警或律师让你配合调查，这些都是骗子的圈套。谨记三条铁律：陌生链接不点，屏幕共享不开，转账之前一定要多核实。在遇到可疑情况的时候，请直接拨打110或前往就近派出所、警务工作站寻求帮助。反诈防骗，从我做起，让我们共同努力，守护好。

对于频繁长时间使用需求的人群来说，建议大家优先考虑重量200克左右，植物宽度呢一个适宜的执行就行了。另外呢，我们要改变使用的习惯。专家说呢，侧卧低头都是使用手机的一个不良的姿势，会增加肩颈的压力和肌肉的一个韧带的负荷。我们应当尽量的让手机屏幕呢接近视线的高度，让手机去找眼睛，而不是让鼻子去迁就手机。我们在追剧、阅读或者看视频的时候呢，可以使用手机支架来解放我们的双手，别让手腕、肩颈一直受力，也不要长时间的用一只手去拿手机，可以左右手轮流着来握。特别是使用语音输入的时间呢，我们减少局部组织的一个反复的受力，预防慢性的劳损。遵循30减30的原则，

生以及18周岁以上的成年居民。成年居民呢，指的是2027年12月31号前出生，个人缴费每年800元。婴幼儿是2021年1月1号以后出生，缴费是630。未成年人呢是2008年1月1号到2020年12月31号前出生，缴费是320元。另外呢，持居民居住证参保人员参加我市的居民医保的时候呢，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和待遇的标准呢，按照本市的户籍同等参加人员的相关规定去执行。本市户籍的6类人员的话呢，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呢由政府全额资助，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对象，以及1、2级的重度的残疾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和最低的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和特困的供养人员及孤儿。途径有哪些呢？大家可以登录这礼拜 APP 或者浙江政

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电台，生活
好的，我来帮您忙继续进行当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二等座变成无座了，铁路部门应该道歉或者补上漏洞。事后的消息再诚恳再道歉的话呢，也弥补不了旅客当时站着赶路的委屈以及

恳的道歉，看得出来尽力在安抚乘客。可一个人的善意呢，不能替代铁路方面依法履行的退票和减价的义务，更撑不起整个系统的一个漏洞所在。车换了，票务信息没有同步，旅客上车了，现场没有引导和安置，人站了一路，退票通知才姗姗来迟，每一个环节都慢了半拍。合在一起呢，就是一次典型的脱节服务。基层工作人员现场救火，说明处置流程里面没有预判和兜底机制。铁路部门已经道歉了，也表示呢会优化处置这方面的流程，这个态度呢值得肯定。但是道歉只是第一步，相应的补救补偿也应该有个说法。而人们更加担心的是呢，下次再遭遇到类似

自救，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有不少人习惯呢把生活垃圾、纸壳等随意的堆放在楼道，但这一行为呢可能会惹出大麻烦。近日呢，北京市大兴区一个居民楼五楼的楼道内堆放的杂物起火，消防员接警以后呢迅速的赶到现场，看到六楼有两位老人正在挥手呼救，也被成功的转移到楼下的安全区域。经过调查，火灾呢是未熄灭的烟头引燃了杂物所引起的。事后呢，经过了解，楼道内起火的杂物呢是生活垃圾和废纸壳，都是六楼一个住户呢临时存放的。那如果在楼道内堆放杂物，将严重的影响我们逃生的速度。阿潇提醒，楼道不仅是日常出行的通道，更是火灾发生的生命通道，任何人都不能私自占用堵塞，请牢记，请大家牢记关键点，畅通身边的第一生命通道，严禁封锁，保持畅通，保持长臂，延缓火势，切勿堆积，及时清理生命通道，请勿占用，逃生路线心中记牢，莫要全封闭打开生命窗。好的，听众朋友，这些要点我们一定要记在心里，生活当中多一份

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官请歌的，爱你们飞。
1: 哎呦，这个李傕和郭汜觉得不了，让贾诩做背锅侠呗，于是转身杀了回去，果然成功夺回了长安。可公司危机还是没
2: 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3: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妈了，不用再像你大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四五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呀，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4: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5: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6: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4: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当时这是这支老牌乐队2010年重组之后，录制并发表的第一首正规的录音室作品，叫做《Lift Rise》，来自 Sun Garden。其实时间回到2012年，想起的是第一次复联的上映，这六位英雄啊，首次集结。到现在还能想起电影中经典的一幕，就是他们在纽约的那一次大战，就是在空中好像是对战宇宙魔方还是什么，我记得有一个宇宙魔方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然后是有一个神奇大门打开了外星的这个一些军队入侵什么的，就零散这样的一些记忆啊，那是初代复联的团体。当然在后面的这个复联的终极之战里面，他们穿越时空回到过去的时候，也回到了这一趴2012年的这个时空里。那说到这个魔方呢，想到 Muse Radio 音乐之声也有自己的音乐魔方转动起来。那从下周开始呢，我将出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5点这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阴有阵雨，雨量中到大雨，明天多。

0: 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地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无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

青春的枷锁。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使用依旧不规范，该开灯不开灯，不该开乱开，极易造成交通事故。今天我们系统科普全部车灯的正确使用场景。首先，近光灯的使用场景：夜间行车，阴天、雨天、雾天、隧道、地下车库、昏暗路段，必须开启近光灯。很多人夜间只开日行灯，视线极差，后车、前车很难识别车辆位置，非常危险。第二，远光灯严禁随意开启。远光灯亮度强，照射距离远，但是城市道路有路灯跟车、会车、人流密集路段，绝对禁止远光。远光直射对方驾驶员眼睛，瞬间致盲，是夜间车祸主要诱因。远光灯仅适用于无路灯乡村道路、高速空旷路段，视线极差的夜间长途行驶。

正确使用场景为车辆故障临时停车、道路拥堵车队慢行、暴雨大雾视线不良、高速紧急减速、车队统一行驶时、正常停电匀速行驶、正常停车禁止长期开启双闪、会误导后车判断。第五，转向灯一定要提前打，很多人习惯边变道边打灯，甚至不打灯。正确做法，提前三秒以上开启转向灯，确认后视镜安全再变道、转弯、掉头。转向灯是路上最基础的沟通信号，也是文明驾驶的基本素养。用好车灯，规范灯光。

0: 北京时间14: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阴有阵雨，雨量中到大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今天东到东北风4级，明天东北风4到5级，夜里到后天东北风5级。沿海今天

是由他自己来创作的，歌词质朴直白，就像是低声的独白，诉说着分开之后的牵挂和遗憾，没有什么浓烈的煽情，却把爱而不得的纠结刻画得入木三分。怎样？

为爱奋不顾身，深陷爱恋的挣扎全部都倾泻出来了，旋律的张力十足，既能够听见热烈的爱意，也藏着爱情所带来的伤痛，展现了强大的创作功底。在风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蔚然，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低位震荡，缩量收阴。沪综指全天报收在3941.39点，下跌38.50点，跌0.97%，成交金额8354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3611.55点，下跌260.83点，跌1.88%，成交9558亿元。北证50指数呢，今天逆势收红，涨2.50%，最终的报收在1106.57点，成交金额294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金额仅为。

因为在今年的行情当中，实际上这种共振的关联度还是比较高的，是吧？有些投资人有些习惯，就是早晨一醒先看看隔夜海外市场，是吧？然后八点半这个看看新闻，看看日韩市场开盘怎么样啊？然后呢，确实这个短期啊，这个热点都不太稳定，包括像今天这个情况，大家也可以看到，实际上今天煤炭、稀土、农业、影视、证券都在跌幅居前。那么大家肯定也有印象，就前几天都很活跃，是吧？影视板块也是非常活跃，证券们也有一些中小券商啊连续出现拉涨停啊，然后煤炭也是，大家也在讲啊这个能源如何如何。实际上这样的一些热点的这种快速的轮动，坦率讲就是操作性相对会比较弱一点，除了高频资金以外。所以有时候你就看见了上涨的，也不敢进去，也不敢追，是吧？你进去了以后，可能第二天。

那希望不管是你券商也好，农业也好，是吧？讲厄尔尼诺啊什么的，还是煤炭啊、稀土啊，一定要把这个热点稳住，而且能够持续往上拱，这样的话能够形成一个啊市场的一个反应啊，一个响应度。实际上，从成交量能情况来看，到昨天为止是有三个交易日成交量是超过20000亿的，那应该说市场还是有些预期，只是呢就是热点方面这个抓手方面应该说不太理想，所以今天的量能呢又萎缩到20000亿元以下。我想从目前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表现情况来看呢，可能还是一个震荡啊做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磨底的阶段吧。这个磨底阶段呢，一方面就是需要培育下一轮行情的热点，不管是你人工智能，还是现在看 AI 商应用，是吧？这个后西游记出来了以后，大家对于啊这个长剧啊 AI 长剧现在有期待，是吧？也算是一个商业场景吧。那么包括智能驾驶啊、人形机器人啊等等，是吧？机器人大会。

蜂拥而入，所以就讲就是价格有些高估。那么目前是在价格回归的过程当中。那么我想呢，可能啊，就我个人对市场的理解，我认为下一波行情的主流热点应该还是在人工智能价。那么人工智能价有可能是从上游往下游传导，什么意思呢？就是前几天因为也有媒体来采访，做这个节目也是讲到，就是包括像国家最近公布了一个行动方案的征求意见稿是什么呢？是 AI 商业化场景服务商啊，它的目标是今年年底要有2000家进库，明年年底要有3000家进库啊，就是对于 AI 的商业化场景的配套的服务商。那我觉得这里面，比方说刚才讲到像长距是吧 ？AI 长距后《西游记》，还有呢像智能驾驶，应该说智能驾驶基本上也快成熟了，是吧？我们看到特斯拉一个新的车型是没有方向盘的，没有刹车的，对吧？那么这个就变成智能驾驶、无人驾驶就比较像这回事儿了，是吧？应该说这个产业发展也是到临门一脚了，是吧？那么然后呢，就是人形机器人，那稍许可能要有点。

和小星这样的两天的高点基本上都是在年线的这个附近，而且这个年线又跟四千点整数关口重合，那么引发了这样的一个短线的这个反弹，短线的这个回落。但是从整体的市场态势上来说，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回落呢，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过分的这种杀跌的或力量，或者说是抛压，我觉得就是有限，而且经过今天的释放之后，其实从短线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市场应该不会再有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快速的回调了，而且。

0: 概率并不小，而且呢确实也像这个刚才所探讨的，那么像科技啊这类基本面最有保障的方向，我觉得可能未来还是会有表现的机会。但是从中短期的角度来说，投资者可能先聚焦于当下吧，在当下的话呢就是不要追高，适当的降低预期，以埋伏为主。如果出现了这个手中板块出现了反弹上升，可以考虑这个就是反而是冲高卖出，然后呢再去埋伏一些相对低估值的板块，然后等待着市场度过这样的一个围着年线震荡的这样的一个中短期的一个阶段吧。
1: 嗯，好，谢谢罗峰先生的观点分享，也稍事休息，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就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个股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麻烦您哈，把这个股票的信息

0: 也请大家不要刷屏。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0: 声教育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来回答一下各位发来的问题。先问一下罗峰，投资者问600410华盛天成，成本14.49块，一成仓，后市如何操作？
1: 华盛天成的话，从最近的这个形态上来说，基本上是处于一个低位的缩量震荡。但是从短线角度来说，这个12块左右的这个支撑，还是显得就是有一定的支撑力度，所以短期呢可能未必没有更大的风险，但是呢是否能够这个出现反弹，

0: 钱先生，下一个问题：300189神农种业，成本6.52块，半仓，昨天涨停，今天大幅回调，短线可以逢低加仓吗？
1: 6.52块，现在6.69块，不要去加仓，有什么好加的？太离成本太近了。然后，如果这个地方它倒是又跌了，你本来还问题不大是吧？这个反而陷入被动。那形态是不错的，而且量呢也比较活跃，但是大家也看到今天这个阴线也是带量的，说明多空博弈本身就是比较激烈的，换句话讲就是高频的资金可能在里面也是有参与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是

0: 了这个阳线上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强势震荡。那么这种强势震荡的话，我觉得后市一旦大盘这个出现这个相对比较强的走势的时候呢，个股突破的概率还是有的，暂时可以持股等待吧。
1: 嗯，好，来下一个问题，钱先生，投资者问688111金山办公250的成本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问题大倒也不大，它是冲高到年线然后遇阻。

0: 这个区域放量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呢呈现出了一种相对强势的特征。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形态短期之内还会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可以持股去观察。
1: 嗯，好，来钱先生，6007222金牛化工，成本14.5，三成仓位，止盈位在哪儿？
2: 止盈位走得很强啊，这个化工行业前期的高点是在20块，这个位置理论上来讲是有一定的反制的，而且它在冲高20块以后，不久之后，大概2周以后又冲过一次顶，是没有过。那么现在基本上就到了。

0: 谢谢卢峰先生的点评，再会。半点之后呢，为您带来港股市场以及今天商品期货市场交易动态的分析，稍后见。
1: 平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2: 4008000000。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不，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幅缩窄至0.8%。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是8438点，下跌了24个点，跌幅0.29%。再来看一下港股的主题行业表现，目前，港股市场上没有涨幅超过1%的板块哈，涨幅最多也就是地产0.82%的涨幅。另外像日常消费零售、房地产投资信托、医药生物以及工业贸易与综合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品种。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跌幅最深的就是电气设备板块，跌幅超过了3.8%。另外像汽车与零配件、传媒、机械、有色金属以及化工都是跌幅居前的品种。
1: 接下来我们来再关注一下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情况。今天呢，国内商品市场收盘多数下跌，其中的贵金属板块呢是跌幅居前。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刘林。刘林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

0: 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的主题是投资创业板指有哪些优势。对话嘉宾博士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
2: 基金观察，
3: 像创业板指和创业板50对投资者来说最吸引他们去投资的优势是什么？
4: 最吸引投资者的

0: 创业板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科创板的。对于科技的这一个预期，对于科技的这个投入，帮我实现的。
1: 最大回撤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大概多少？
0: 创业板最大回撤的时候，大概超过40%，而且时间很长。

的快乐出发，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依然和各位来聊到这样一个话题。最近这热搜啊似乎都是跟吃喝有关哈、还都是消费降级，比方说这个绝味鸭脖卖不动了。这个话题呢源于这几天啊，这个绝味啊发了半年报，上半年呢这个营收25.15亿，同比跌了10.8%，净利润还有1.35亿，但是呢也跌了23%，经营现金流啊去年同期呢还能流进。

爵位的门店呢是有15950家，到今年的8月份啊，也就剩下9300多家了。两年多的时间，6600家店没有了。平均呢，这个每天关门7家。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个鸭脖卖不动了呢？啊，是大家都不爱吃了吗？啊，是也不是啊。首先，现在这个鸭脖呢真的好贵啊！你到菜市场买一斤新鲜的生鸭脖，大概呢也就6块到8块哈。可是这个生鸭脖呢，进入到人家店里头溜一圈出来，一斤卖你40、50，甚至呢是60块钱一斤。上好的生鲜牛肉超市搞活动，也就是三四十块钱，对不对？那牛肉好歹它还全是肉吧，这鸭脖大部分呢都是骨头啊，自然性价比就降低了。

不极快地微笑着，啊，拿着大夹子往盆里面一抄抄哗啦一下倒进秤里面一称，抬起头来对你笑着说：“三二十。”这个8.7可以吗？那绝大都是这个社恐的年轻人，这个时候呢就只能硬着头皮咽下一口唾沫。哎呀，那行吧，扫码吧。走出店里，一边啃着骨头，一边呢在心里头把自己骂上800遍。哎呀，我刚才怎么就不能说一句你给我夹出去两块啊，我只要10块钱就可以了。第三呢，自然就是说健康问题，重油重盐重辣的乳味，搁10年前的话那是快乐套餐，但是搁现在这个很多人都在控糖控油看这个配料表呢比看工资条还仔细，这样的一个年代很明显它已经不符合健康养生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了，淘汰了哈。再来看那我们第二

0: 市。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啊，这新增的这一点啊，这一点一万家店铺没有给它带来利润增长，利润呢反而是变少了快4亿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大家都不爱喝了吗？啊，当然不是啊，它是典型的卷王，卷到了自己。在这呢必须得了解一下蜜雪的商业模式。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这蜜雪冰城人家压根儿就不是赚你的那个奶茶钱，他97%的收入是赚他的加盟商的钱。他卖食材，卖包装，卖设备给那些开店的人，说白了就说卖铲子给淘金人哈。奶茶卖啊，再卖得出去的话，他不管铲子卖出去就行了啊，就是奶茶无所谓啊，管你卖不卖出去，这铲子能够卖出去他就赚了，所以呢才敢疯狂的开店啊。可是这个店呢多到一定的程度啊，就互相开始抢生意啊。以前一个乡镇就一家雪王根本不愁卖，现在呢一个镇子啊5家雪王，5个老板，可不就互相啊这个啊互相干嘛呢？排挤嘛，对不对？互相斗争嘛。就是你今天做活动啊，我明天啊打折，这价格上不去啊，可不就是利润薄了吗？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三则新闻，说这个贵价面包从大排队啊，大排长队到密集撤店了，这也是有数据支撑的啊。据近一年全国进关
1: 有一个山羊岛，依次分为加拿大瀑布和美国瀑布。其实尼亚加拉瀑布的主瀑布实在是位于人家加拿大的这一侧，也就是游客观赏瀑布的主要平台。美国嘛，就吃点亏喽。在美国这边只能看到瀑布的侧面，而尼亚加拉瀑布的总水源。不过最终两国签了协议，规定尼亚加拉河为两国共有。今天的美国

北京到西雅图距离8711公里，上海到巴黎乘船需要18个日夜，可能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爱情，也可能是老上海黄酒醉街头和凯旋门的短篇故事。伴着音乐留下记忆碎片，让我们带上耳朵出发吧。 FM 103.9 107.3 象声广播电台，音乐旅行家，我们一直在路上。

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

0: 奇奇怪怪知识局，到点打卡上班喽！
1: 欢迎光临，
0: 今天是又开心又苦恼的一天。嗯，开心的是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吃了我很喜欢很喜欢吃心心念念的老菜场的那一家包子铺里的包子，吃了6个。

0: 就是一道尊贵荣华的蟹黄碧螺。
1: 哇哦！
0: 《灵表·陆毅》当中记载，赤母蟹壳内黄赤膏如鸡鸭子共同，肉如白屎膏，食其壳中，鳞以五味，蒙以细面，为蟹黄碧螺，真美可上。
2: 鱼儿好馋啊！
1: 哎呀，鱼儿你就别想了，蟹黄那也很贵的，我们还是吃那个夹葱的吧。
0: 那么这个我也不太吃得起的甜的做法呢，就是加入樱桃，把碧螺饼皮做成半透明的粉色，蒸熟之后啊，樱桃颜色不变，外形也是粉嫩嫩的少女心，一口吃下甜过初恋啊。
1: 哇，
0: 酉阳杂俎酒食中记载，韩约能作樱桃碧螺，其色不变。而像唐朝的烧尾宴食单中也曾经出现过天花碧螺，人气可以说真的是非常高。

萝卜。但其实唐朝的苏珊更像今天的冻酸奶，它是一种奶制品。在当时的唐朝贵族宴会当中，你可以没有大鱼大肉，你也可以没有面饼主食，但一定不能没有精美的苏珊，因为这样代表了有钱人最后的体面。

餐上他也是招人喜欢的重要角色，而且唐朝贵族在品尝樱桃上还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方式，就是把樱桃蘸着糖蒸奶酪一起吃，也就是上面说的苏珊。这种吃法呢叫做烙樱桃，相不相信在我们吃的樱桃冰淇淋这样堪称是春季的主打甜品。吃樱桃的时候呢，要把乳酪像浇卤汁一样浇到鲜红的樱桃上，以鲜乳酪的肥浓滋润，再配上出熟樱桃的鲜嫩香甜多汁，再辅以琥珀色的

跟踪观察，详细记录了参与者的饮食模式、身体指标以及头发健康状况等信息。经过数月的密切监测，科研人员发现啊，这些人群中出现脱发问题的比例是明显高于正常饮食的人群的。为了探究背后的原因，研究团队进行了深入的数据分析。他们发现，当身体处于轻断食状态时，营养物质的摄取量会大幅减少。头发的正常生长需要多种营养素的支持，例如蛋白质是头发的主要组成部分，铁元素参与毛囊细胞的氧气运输，锌元素对于头发生长周期的调节起着关键作用，维生素

西，只在剩下的八小时内去吃东西。在进食期间，除了水之外，尽量避免摄入其他食物和饮料，让肠胃得到充分休息。而在进食的八小时内可以正常饮食，但也不宜暴饮暴食，在遵循均衡饮食原则上保证各类营养素的摄入。但是从雅馨的营养理念上来说呢，是不建议16:8的轻断食的，因为这样不利于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吸收的，对我们身体的健康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轻断食的理念源于人们对身体代谢调节机制的探索，其背后的原理是适当的进食时间可以让身体进入一种自我修复模式。在断食期间，身体会降低胰岛素水平，启动细胞的自噬过程。

0: 是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群众，极难筹盼，不断
1: 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 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走势，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
1: 有七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0: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

0: 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

0: 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

0: 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

0: 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3: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

0: 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

0: 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

0: 好。
1: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2: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3: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4: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3: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5: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3: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5: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6: 需要别人来提醒？
2: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你我都是践行人。
7: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

0: 奇奇怪怪知识局，到点打卡上班喽！
1: 欢迎光临，
0: 今天是又开心又苦恼的一天。嗯，开心的是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吃了我好想好想吃心心念念的老菜场的那一家包子铺里的包子，吃了6个，还吃了我心心念念的多糕，吃了3个。

0: 剧组当中，豫剧让我发现了一件事儿，那个养活了长安城200万肥宅的唐朝点心，其实超级牛。真的真的，鱼儿我没有乱说。哎呦，哪些点心呢？准备好一个流哈喇子的姿势，一起来到唐朝。今天的节目内容可能会让你哈喇子流两盆，准备好了吗？首先第一个点心叫做碧螺，毕业的毕，罗列的罗。这是一种什么点心的？生活在唐朝的百姓可能不知道皇帝今天穿什么颜色的内裤，但有一件事一定会知道，那就是皇帝都非常钟爱胡食，
1: 是胡萝卜的那个胡。
0: 碧螺就是由西域传来的一种胡式点心，类似于今天

0: 治得起的。
1: 咦，
0: 唐朝啊，甜味剂是以甘蔗为主，可是比较贵的哟。那普通一点的吃法啊，可以在里边加葱做成煎饼。碧螺呢，一般都是需要油煎一下，或者说啊，加点肉馅做成锅盔。那么壮一点是有格调一点的吃法呢，还可以在里面加入点蟹黄，配上五种酱汁，蒙上细面，这就是一道尊贵荣华的蟹黄碧螺。

0: 肉如白史膏，食其壳中，临以五味，蒙以细面，为蟹黄碧螺，真美可上。
1: 鱼儿好馋啊！
2: 哎呀，鱼儿你就别想了，蟹黄那也很贵的，我们还是吃那个夹葱的吧。
1: 那么这个我也不太吃得起的甜的做法呢，就是加入樱桃，把碧螺饼皮做成半透明的粉色，蒸熟之后啊，樱桃颜色不变，外形也是粉嫩嫩的少女心，一口吃下甜过初恋啊。哇，
0: 酉阳杂俎酒食中记载，韩曰能作樱桃碧螺，其色不变。
1: 而像唐朝的烧尾宴食单中也曾经出现过天花碧螺，人气可以说真的是非常高了。第二种点心叫做韩聚，很寒。

炒肉的首创哦。因为早在周朝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点心了。太平御览中记载，周礼曰：朝市之边，郑思农云，朝市为清朝未时先进韩具口食之边。但在唐朝之前，韩具一般是作为祭祀品存在的，而到了唐朝之后，韩具就开始慢慢朝着点心这个方向发展了。在烧尾宴中就记载了一道名叫巨圣奴的韩具，这个名字是有点奇怪，巨大的巨，胜利的胜，奴隶的奴，名字虽然奇怪，但是吃起了一

搓来玉树寻，碧油煎出嫩黄身。据说啊，在当时的吃货嘴里还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最顶级的韩剧一旦入口，嚼动的声音甚至能惊动十里人。哎呦，真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把吧唧嘴说得这么好听的。第三种点心叫做苏山，酥脆的酥，一座山的山。在唐朝，苏山是贵族才能够享受的一款奢侈品。或许很多人听到苏山这个词语的时候，脑海里面浮现的会是那种

0: 品的白色，但是在唐朝贵族的任性要求下，也可以加入其他食材染色，像比较火的就有染成红色的贵妃红，或者染成绿色的眉黛青。青易录当中记载，贵妃红加味红酥，加上由于唐朝冰窖技术发达呀，那这种冰冻的奶制品不仅非常受唐朝人欢迎，还吸引了众多外来游客，以至于后来马可波罗他都在书里写过呢，
1: 在东方的黄金国里，哪里的人都喜欢吃奶冰。
0: 这听着好像我们现在的冰激凌蛋糕呀。这该是第四种典型了吧，樱桃。没错，樱桃是唐朝人最喜欢。

0: 里提起娃了嘞，何事到多了嘞，可咋做做呢？
1: 我来帮啊！
2: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1: 我来帮啊！亚妈毕业的两小王、两小初、两小虎爱的有，我来帮啊！
3: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1: 我来帮啦！
3: 喊个毛帮？
0: 喊毛帮呢？
2: 啷帮嘞？
1: 啥毛帮？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小事体。每日11:30打65722744，从江西广播台，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4: 好的，我来帮你忙，继续为大家帮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

时间是2026年12月25号，集中缴费的时间是2026年9月1号到2026年12月25号，享受待遇的时间是在集中缴费参保期间2027年度的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如果待遇享受时间是2027年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没有在集中参保期参保的人员，除了新生儿等特殊的群体外，将面临至少3个月的待遇的等待期。本市户籍和全日制学籍的人员，6岁以下的婴幼儿，另外一类呢是本市范围内的各类的中学、普通小学和特殊教育的一个具有本校全日制学籍的在册的学生。6岁以上包括18岁以下的在本市入学的其他成年人、未成年人。但另外呢，本市范围内各个高校内的学生以及18周岁以上的成年居民。成年居民呢，指的是2027年12月31号前出生，个人缴费每年800元。婴幼儿是2021年1月1号以后出生，缴费是630。未成年人

人呢是2008年1月1号到2020年12月31号前出生，缴费是320元。另外呢，持居民居住证参保人员参加我市的居民医保的时候呢，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和待遇的标准呢，按照本市的户籍同等参加人员的相关规定去执行。本市户籍的六类人员的话呢，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呢由政府全额资助，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对象，以及一二级的重度的残疾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和最低的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和特困的供养人员及孤儿。途径有哪些呢？大家可以登录这礼拜 APP 或者浙江政务。

他人代办的话，同时需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件，也可以拿本人的身份证或者社会保障卡原件到就近的服务中心的医保窗口去经办办理。那中小学和大学生的话呢，在全日制学籍的学生啊，可以根据学校的统一安排去办理参保手续。缴费呢，大家可以通过线上缴费，也可以通过线下缴费，以及使用近亲属的家庭共济的方式来进行缴费。好，说到医保，还有说到那个社保，我们先说说呢一个试用期间的一个缴纳社保的问题啊。关于社保政策和网络传言的真假难辨，很多人辛苦缴费却看不懂政策，分不清谣言，拿不准权益，一不小心的就被不实的信息所误导了，白白错失了本该享有的权益。为此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初入职场的小伙伴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就是入职新单位以后呢， HR 表示您还在试用期，尚未转正，暂时不需要缴纳社保。

在试用期内劳动者和单位协商一致，也不能不缴纳保险费。那如果试用期结束后与单位签订合同的缴纳社保的，试用期间的社保费还能补助吗？还能补缴吗？按照现行的有关政策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人单位和职工可以依法补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养老保险费。那后续想要关于了解

那么事情呢是这样子的，购买复兴号的列车13号2等车厢11排的座位呢，到了站台发现等来的是和谐号座位，并且呢13号车厢没有11排，原本的2等座变成了5座，车上的突发情况，那么后续的处置就说不过去了。车开了才发短信退票，等人看到的时候呢，已经无法操作了，就成了马后炮了。乘客的权益受损，连补救的机会都没给，这样的流程反而让乘客本来就不满的情绪呢，又添了一些无奈。平心而论，铁路运行遇到这样的突发情况，临时调车型这个事呢，大家不是不能理解。那公众呢，对公共交通一直有包容度的，但包容不等于敷衍啊。突发情况是事实，怎么应对呢？怎么告知？怎么处置？后续的影响，这些环节可能都是提前设计好的。事后的道歉再诚恳，也弥补不了旅客当时站着赶路的疲惫和委屈。那事实上呢，买好2等车厢却临时变成了5座，这一情形已经符合了民法典所说的擅自变更运输工具而降低服务标准，旅客可以依法要求退票，而且减收票款。现场列车长态度不错，耐心解释，诚恳。

0: 5578。玻璃箱叠。
1: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举办。
2: 广播收音机前的

救，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有不少人习惯地把生活垃圾、纸壳等随意地堆放在楼道，但这一行为呢，可能会惹出大麻烦。近日呢，北京市大兴区一个居民楼五楼的楼道内堆放的杂物起火，消防员接警以后呢，迅速地赶到现场，看到六楼有两位老人正在挥手呼救，消防员迅速地进行处置，很快火就彻底地被扑灭了，两名被困老人也被成功地转移到楼下的安全区域。经过调查，火灾呢是未熄灭的烟头引燃了杂物所引起的。事后呢，经过了解，楼道内起火的杂物呢是生活垃圾和废纸壳，都是六楼一个住户呢临时存放的。那如果在楼道内堆放杂物，将严重的影响我们逃生的速度。阿肖提醒，楼道不仅是日常出行的通道，更是火灾发生的生命通道。

0: 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

0: 继续来听到你要的爱，这应该算是戴佩妮的成名曲目。歌曲跳出了小女生的恋爱视角，表达了亲密关系当中对于自由、互相理解的渴求。旋律婉转，兼具了少女的敏感和独立的态度。来听到这一首《你要的爱》。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雨量中到大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今天东到东北风4级，明天东北风4到5级。

0: 阿姨你好，
1: 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2: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官二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3: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4: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从来不缺脾气。我先建立常态化的隐患排查机制，对于海岸防护工程等四类承灾体实行隐患复核评估，消耗闭环管理，风险等级动态调整，一旦异常预警即发。今年以来，已经发布日常海洋预报等重点的保障目标预报超过600期，针对6次冷空气、2次温带气旋迅速响应，及时发出海浪预警警报44期，风暴潮预警警报5期，赤潮通报9期，为沿海的群众和企业筑起一道看不见的安全堤。生态修复，182.9公里的岸线重焕生机，岸线稳固，湿地修复，污染削减，生态提质。围绕16字目标，象山不止于堵，更在于疏。通过编制县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专项规划，并参与制定海岛生态建设指南国家标准，我县将生态修复和宜居建设同步推进，系统开展导体

0: 村民都很关心这个事情，自发要求捐款。很多人呢，他自身也不宽裕，不过他们都说赖月成他是我们亲人，我自己钱可以省，他生病我多捐100块钱，就离健康呢就更近一步。
1: 短短几天，全村294人响应，募集善款7.9万多元。更让人心头一热的是，好几户困难户也坚持要出一份力。
2: 都阿拉隔壁人说的，邻居嘛也蛮好的，我也现在就交警不好的。

0: 按分级处置。不少参赛的职工感叹，过去听课讲理论容易走神，印象很浅，这次轮到自己上场，面对刁难要接住招，稳住场，才真正的体会到换位思考有多重要。大家普遍觉得这种沉浸式的演练收获颇多，比传统的培训更让人记得住用得上。
1: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听众朋友，提起荷花，人们大多数想到的是塘边观赏、莲蓬采摘，但是在兰溪市的诸葛长乐村，种植户金建强却跳出了传统的思维，含苞的荷花做成了精品的鲜切花，供应全国的各地的花店酒店。一池荷塘多元增收，小小的荷花闯出了新市场。请听兰溪台记者发

0: 广州啊都去过。
1: 您刚刚说日本都去过了，那个日本的话，他们买过去干嘛呢？
0: 他们应该每年有一个活动啊，他们就一年一次吧。
1: 他买多少了？
0: 他万把朵吧，一次吧，反正。
2: 区别于普通农产品短期上市的特点，仙妻荷花拥有近五个月的产销周期，更带动培育了本地仙妻荷花的全新赛道。原本小众的荷花产业在兰溪金华逐步形成气候，随着市场需求持续爆发，单靠自有田地的产能早已跟不上源源不断的订单。看准市场红利的金建强开始整合周边农户资源，搭建抱团发展的产销平台。兰溪市建

仅局限在传统空调领域，而是通过多元化加创新的策略，在多个领域同时发力。一方面，他们继续改进家用空调技术，另一方面也逐步进军工业制冷、新能源和智能家居等新领域，通过推进智能制造，格力让传统空调业务的效率大幅提升，持续创造稳定利润。同时，他们还瞄准储能和光伏这些朝阳产业，积极开拓新能源市场，为公司创造新的增长点。这种资源的灵活调配，让格力既能守住老本行，又能在新领域有所作为。再来看看比亚迪的故事。比亚迪通过新能源汽车加储能加电子元件的组合拳，既持续在新能源汽车上加大投入，又稳步拓展轨道交通和电池储能业务。这样的多元化布局

0: 北京时间21: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天气情况，今天16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雨量中到大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今天东到东北风4级，明天东北风4到5级，夜里到后天东北风5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到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夜里到后天东北风7级，阵风8到9级。气温是25到31度，森林活性等级1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这首歌很神奇，名字问了一个特别丧的问题，但是旋律出来，你反而会觉得会发生的，就是那种虽然现在过得一般般吧，普普通通，但总觉得好事在路上。下面一起来听魏如萱的《你呀》。

0: 伊朗方面消息，美军9月1号夜间，
1: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2: 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
3: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4: 哎，出租车，出租车！
5: 哎，又来不及。
6: 当然了，还免不了。

0: 中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神灯啊神灯，你可以满足我的愿望吗？
2: 年轻人啊年轻人，你需要什么？
3: 我想要
4: 升职加薪，
5: 我想要有车有房，
6: 融资，
7: 我想让工程完工，
3: 还有我想要出国旅游。
2: 停，
3: 我
2: 就一个啊。让你们听听上一个人是怎么许愿的。

也非常勤奋，有提干的机会。可是你呢，还是个倒爷。一个大学毕业生做一个倒爷是不安定啊。今天你赚到钱了，那明天赔了怎么办？做生意总是有赔有赚的，总是没有一个稳定工作来的安稳。你看看现在，全国都在下岗清理。

清洁吗？不然你们总这么飘着，终究不是个办法。我看呢，不行就让他爸找找人，把你弄到建军他们单位，从头开始，起码稳定。阿姨一直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包括她对我说的这些话，也都是为了我和建军好，也算挑明了告诉我，只要我同意留在北京邮电局，那么其他的事儿，

只是为了爱情而活着，还有亲情友情，最主要的是还有我的心愿，我还有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们。我如果选择了留在北京，就等于我选择了爱情，那我再想回到敬老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我也就真诚。

接回自己屋了。过了一会儿，建军进屋就问我是怎么想的。我把我想未来从事老年事业的想法对建军说了。建军其实也希望我能同意他妈妈的决定，但是他更知道我的出身成长经历，我为什么要铁了心的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所以他尊重我的选择。

10月末，又回到了西藏。这次小叔玉树的路场正在清理老路，所以没有去机场接我，我也就直接回到了山南敬老院。到了敬老院之后，也不知道是内地变缓慢。 敬老院依然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一点儿都没有改。

就连央金姑姑穿的棉袍和棉裤都是带着补丁的。在我的询问下，央金姑姑说呀，现在泽当有很多没有资格住进敬老院里的老人，他们是有孩子的，但是他们孩子的生活水平呢也不是很好，再赶上下岗，所以老人为了不给自己的孩子添麻烦，棉衣啊，棉裤

深受感动。同时啊，他还要向上级要反映我的善举，当时就让我拒绝了。我说我的能力是有限的，现在能做多少就先做多少啊，因为我是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我是被敬老院里

皱纹也比之前深了很多。在询问之后呢，我知道了，小叔这3年的事业呀，又做大了。他不仅在那曲开办了虫草的深加工工厂，同时啊，也在拉萨开办了一个牦牛肉冷链加工厂。按说事业是越做越大，生意一定是非常红火才对。结果呢，从小叔领养的孩子口中啊，我得知到了，小叔今年在生意上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年初的时候。

咱们人多呀。而且在小叔的工厂里还有一部分下岗工人。喜儿啊，咱们是民营企业。什么叫民营企业你知道吗？我回答，民营企业就是指民间私人投资、私人经营、私人享受投资收益、私人承担经营风险的经济体。小叔听完对我竖起大拇指说，看来喜儿的大学真是美。

再赚两年钱。这50万呢，小叔你就先拿着，就算我大侄女对您尽的一点孝心。您要是用不上呢，就先替我攒着，等我结婚的时候您再给我。最后啊，就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小叔算是勉强的收下了这50万。我想着以小叔的头脑，他拿着50万一定能干出更大的事儿。

结果就在我们签完合同之后，刘总就消失了。我等了5天没有音讯，传呼不回复，手机打不通，电话没人接。我马上打车到刘总办公室，结果发现呢，是早已经人去楼空了。那一刻我脑袋嗡了一下，完了，我被骗了。瞬间大脑一片空白，好悬没晕倒了。30万呢，整整30万。这是我3年多付出所有。

我马上就把电话回了过去，是建军的妈妈接的电话。他对我说，建军等了我4年多，他等不起了，希望我以后不要打扰他生活。他要结婚了，跟局长的女儿结婚，他们已经好了好几个月了。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

以府，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办案，严把案件质量，确保办理的案件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做深做实，以案促改促治，加强个案剖析，类案分析，建立完善常态长效机制，真正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果。罗先兵强调，要拧紧拧实责任链条，进一步完善党政主责靠前主抓、纪委牵头全力推动、条块协同一贯到底的工作格局，以正风肃纪反腐的实际成效，为推动象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会前，罗先兵、童小阳一行赴墙头镇实地调研高标农项目建设管护总体情况和问题整改情况，提出具体工作要求。记者黄丁报道。9月1号，宁波轨道交通奔赴山海拥抱未来宁象县资源推荐会在象山举行，集中展示沿线最具价值的广告媒体站点商业、公交接驳以及轨道物流资源，诚邀合作伙伴共

总长61.45公里，设计最高时速为160公里。沿线共设车站十座，起于鄞州小阳江站，终至象山大木湾站。其中北段三座车站承接宁波主城都市消费力，中段四座车站串联生态保护与滨海旅游带，南段三座车站锚定象山城市新中心，全线配套商业空间约1.3万平方米。会上，宁波轨道交通集团推介了12号线综合性资源及轨道加物流配套合作业务。宁波向新公交集团推介了象山公交首末站配套资源。象山影视城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就轨道加影视融合发展做交流分享。签约环节上，宁波轨道交通集团先后与相关部门企业代表签署合作协议，合作范围涵盖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品牌传播、站点商业开发等领域。作为全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即将通车。昨天，宁波市轨道集团举办资源

0: 台推广上联动市域线打造影视主题车厢，让旅客未入影城先入剧情。
1: 博洋家纺象山区域零售负责人董博洋说，
2: 会在列车上进行一个播报，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博洋家纺这个品牌，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
3: 记者梁双琴报道，新学期开启，校园食品安全成为家长和社会关注的焦点。连日来，县市场监管局食谱所深入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专项检查，全方位排查校园食品安全隐患。今天上午，执法人员先后来到石浦镇中心幼儿园、新港小学、石浦中学等八所学校，重点核查食堂环境卫生、食材溯源等关键环节，坚决杜绝过期、三无变质食材流入校园餐桌。本次检查全程落实边检查边指导边整改原则，对排查发现的细节问题当场指出，现场督促整改。县市场监管局食谱所副所长朱瑶说，
4: 整体检查情况还是相对较好的，培训记录齐全啊，消毒记录齐全，包括人员的上岗的健康证明等等。检查中发现了有一些，比如说垃圾桶未加盖啊，灭蝇灯损坏，包括有一些

综合保护网，针对食品安全这一民生痛点，委员们建议检察机关持续加大公益诉讼力度，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记者郑丽敏报道。近日，象山县劳模工匠学院组织开展全县工业企业优秀班组长专题培训，来自全县工业企业的50余位班组长齐聚充电蓄能。县劳模工匠学院于2024年9月在象山港高级技工学校成立，致力于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持续组织开展各类职工技能培训和劳模工匠素质提升活动，为全县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各位听众，本期象山新闻到这里就为您播送完了，是由陈亚琴编辑、胡莹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的其他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山海万象客户。

0: 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1: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2: 耶、yeah! ！
3: 已为您设置提醒。
4: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2: 记得呀。
4: 走，
3: 您的汽车已启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2: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3: 餐单开始定制。
2: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3: 目的地体检中心。
0: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5: 斑马线前，车让人，

0: 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4: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什么你的文明
6: 需要别人来提醒？
7: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5: 文明没有旁观者，没有旁观者，
7: 文明没有旁观者，
5: 你我都是践行人。
8: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9: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8: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9: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8: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

0: 如何有效的撤出，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就是如何收场，今天变成美国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不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

0: 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赋，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

0: 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1: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

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

0: 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

0: 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同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

0: 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一级。今天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继续停课一天。
1: 国内外新闻，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通道已经抢通，救援队伍在受灾区域持续开展排查搜寻。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
0: 古兰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

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信。

发展战略对接，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塞西表示，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0: 智能绿色转型，培育企业的梯度方针，一方面扶持链组企业带动产业链的集聚，另一方面壮大专精特新小巨人准独角兽单项冠军等企业队伍，全力推动产业的迭代升级。
1: 产业升级的另一块拼图是把高校资源真正变成产业资源。14所高校，25万师生，是金沙嘴新城独有的创新资源。钱塘科学城管理办公室主任于向群说，下一步的重点就是把高校的科研种子尽可能留在本地发芽。
2: 我们将从平台聚能、转化赋能、人才赋能三个维度发力，打造50万方

孵化居正、做强大学科技园、校友产业园和 OPC 社区，组建一支技术经纪人队伍，构建一条高校实验室到概念验证到中试到产业化的成果转化路径，助力高校科创成果在新城就近转化，迭代博士入企机制，壮大科技副总和产业教授队伍。

0: 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条，查处账号4.9万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办法明确，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给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收藏单位。
0: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呈增多趋势。国家气候中心相关负责人昨天对我国9月天气状况作出预测。9月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

0: 让影响北方地区的风险。九月上旬预计有一次明显高温过程影响我国，大部地区气温会比常年同期偏高。此外，九月我国还会有四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尤其需要防范阶段性强降水。预计东北地区东南部、华东东北部、西南地区大部存在强降水及连阴雨引发的洪涝地质灾害风险。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了解到，经过三年多攻关，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了高温超导带材新型骨架铁基基带合金，代号 DW01。经上海超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验证，采用这一基带制备的超导带材关键性能指标显著。

0: 迈出了关键重要的一步。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

0: 2.52%。
1: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昨天公布数据，今年八月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同时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其他期限逆回购净投放2000亿元。
0: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7万亿元，同比增长7.6%，实现净利润约3.6万亿元，同比增长近20%。全市场3/4公司实现盈利，60%公司营收正增长，40%公司净利润正增长，超2000家公司营收净利润双增。300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境外收入，合计实现境外营收超6万亿元，同比增长近23%，其中553家公司境外营收占比超过一半。
1: 据上交所的数据，今年八月 A 股新开户近240万股，同比下降10%。